惠券，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呢，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带来的7.7折好物是秋裤型精华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是199，现在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到手只要153.23元。有效期到2027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像换季的时候皮肤泛红啊、敏感啊、熬夜发黄啊、暗沉啊，你就可以试试这个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营养也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质地非常润啊，拍上脸吸收非常的快，不黏不闷不糊脸，然后日常维稳修护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除了它之外呢，还有香奈儿粉卸后香水，这个也是个经典款，100毫升商城的日常售价。

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提醒各位留意，二广高速永兰段长波收费站附近以南2416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目前路产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谨慎慢行。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稍后进入热点。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8月22到24号，湖南大部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具体来看，23号白天到晚间，湘东湘南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1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24到27摄氏度。24号白天到晚间，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桃园、益阳、安化、永州、东安、冷水滩有暴雨，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0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4到27摄氏度。生效执行。当地时间22号，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长沙的夜有两种热，一种是四方平夜市的锅气，一种是香超的杀气。8月28日晚

0: 团，我们把这两种热焊在一起，
1: 超绝热度就在长沙顶流夜市四方坪夜市，聚焦四方坪夜市东广场，为您打造湘超第二观赛现场。你只管左手烤串，右手虾，进球了，整条街都是你的回声；绝杀了，整个夜市陪你狂欢。
0: 开福区四方坪街道四季美景社区治理赋能，打造长沙城北最富烟火气夜间打卡地标，日均50,000人流量，超大 LED 屏实时直播，专业解说团队现场助阵，还有多份小龙虾全免代金券，青岛啤酒原浆畅饮，300多个湖湘特色小吃摊位，观赛加宵夜一站搞定。
1: 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全程直播。
0: 8月28号晚，夜市里的湘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坪夜市东广场，让全国人民看看湖南足球的夜到底有多烫。
2: 师傅，靠边让一下。
3: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4: 老王，歇口气儿吧。
5: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
6: 高温酷暑，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的盛夏。
7: 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
6: 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7: 8月4号到23号，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
6: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7: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8: 好热，好困，好无聊啊！
0: 赶紧参加中国石化爱跑节吧！湖南车主专属年度超级福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
9: 加油充值！

今天你走进水果店，不难发现啊，曾经身价不菲的榴莲这个水果正在大幅的降价，就连高端的猫山王榴莲，就是榴莲那个品种，也是走出了礼盒，放下了奢侈品光环啊。这个产地价格跌至底位，很多就出现什么一麻袋一麻袋随心装的抢购热潮，这个就是榴莲海啸嘛，让榴莲彻底褪去了距离感。好像我们太习惯这样操作了，之前不是车厘子，后来荔枝，还有什么水果都是这样，慢慢的也是出现了一个价格跳水。十几年前榴莲是小众的水果，高价带刺儿，难挑选，气味很独特，试错成本很高，让很多人觉得哎算了不买了。然后它的全民化就是一场持续十多年的分层消费普及的过程。最初像榴莲酥、榴莲披萨、榴莲千层这样的加工食品，其实完成了一种大众的口味教育。糖奶油弱化了榴莲刺鼻的气味，保留了香甜软糯的口感，然后把那个上百元的这个试错成本降低到了几十块钱，到了下午茶的成本上，很多人就敢于初次尝试。然后超市的标准化售卖也是进一步降低了消费门槛，像盒马、山姆、永辉这样的平台推出了分切果肉嘛，你不用买一个，你就买一小盒就行了，而且果肉你看得到，它是现给你剥开的，你觉得好你再买，所以呢也是可以放心的消费。

0: 随心的消费，而且整个行业也是完善了售后的保障。有的人说保四房哦，就是你这个榴莲打开之后一定是有四房，而且四房饱满的果肉，坏果退款赔付这样的服务，这些服务就是彻底解决了传统水果挑起来靠运气开出来容易有什么空果啊，别人说这个各种那些词儿，就大幅降低了消费试错的成本。还有直播电商其实也赋予了榴莲一些新的消费属性，就是把开果变成了一个解压娱乐，主播挑果称重开果这个全过程实时直播，也说哇报恩果大户型，这样非常有趣的话术就走红了。开榴莲就像拆盲盒一样，也成为了一个国民级的线上的消遣平台，配套的什么保交房、保底出肉保障，放大消费娱乐，也是兜底了消费风险，带动榴莲销量的暴涨。那消费端的火热彻底改写了东南亚榴莲的供应链，过去中国榴莲市场几乎被泰国金枕榴莲给垄断了，像现在越南、菲律宾、柬埔寨很多国家纷纷入局，形成了很多这种竞争格局，中老泰冷链班列的这个常态化，也把榴莲运输从一个长时间一周压缩到了三天，你看多短啊，损耗率大幅的降低，让鲜果快速覆盖全国内陆市场。价格暴跌的核心是供给的集中爆发，过去的十几年东南亚的榴莲种植面积翻倍了，大量的橡胶啊、油料作物啊改种了榴莲，几年前扩种的果树今天已经挂果了，叠加多国错峰上市反季节种植，拉长了供货周期，彻底打破了榴莲季节和产量的限制，造就了今天的低价红利。平价之后，榴莲完成了从高端水果到通用食材的转型，广泛的加入到了像烘焙呀、咖啡呀，咖啡有榴莲口味的你愿意试吗？我觉得应该还蛮不错的，有浓浓的香气，还有咖啡的苦来冲淡它、中和它，还有甜品冷饮更不用说，大家都见惯了，还有消费者愈发的挑剔了，他之前觉得金枕榴莲好吃，但是当你吃到了猫山王、黑刺，你就发现哇，原来这么浓郁、这么香、这么软的，于是大家对这个榴莲的要求又变高了。从不敢尝试、谨慎购买，到自由选购、细分品鉴，榴莲的变迁是中国消费市场升级的缩影。历经口味、品类、产地的层层教育，这个曾经的小众奢侈品，真正成为了国民日常水果。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蒙古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

0: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 就带上你一丝风，
2: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3: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2: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今年夏天，商超还有便利店的冷柜里面，冰可乐、无糖气泡水已经是大众的热销品了。其实还多了一个独立的热销单品，叫做冰杯啊。曾几何时，冰块那就是奶茶、咖啡免费的附赠配料。不是还有一个风波吗？说某某咖啡它加的冰太多了，消费者不喜欢加那么多冰，显得不实惠、不实在。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单独花钱买一杯冰，这个曾经不起眼的饮品的配角彻底逆袭，成为热门的新消费的单品。你看，以前咖啡和茶饮都是品牌预制的固定口味，消费者没有自主调配的空间。冰杯的单独售卖其实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让冰块成为了专属消费品，也解锁了全新饮品的搭配玩法。相关的消费数据直接就印证了冰杯的爆发式的增长。这个是2025年中国都市消费行为白皮书，他说一线城市的消费者年均啊购买冰杯达到了48杯，连续2年增速超过300%，销量反超同期人均的咖啡购买量。也就是说，你买冰杯的数量比你买咖啡的量还多。当然了，单价是不一样，可是需求就体现出来了呀。2026年第二季度这个线下的零售数据显示，冰杯销量销售额同比暴涨94%，市场规模大幅的攀升。火热的市场趋势吸引了全赛道品牌的入局，像茶饮、咖啡、生鲜超市、传统的食品巨头都推出了专属的冰杯产品。比如像盒马，它的冰杯销量连续2年增速超过300，品类也是不断迭代。一开始是基础的纯净冰嘛，后来有风味冰啊、调酒专用冰、造型冰，各大品牌持续推出了什么月球冰、方冰、玫瑰、零糖冰，就是它在冰的那个样子模具上啊，就开始有些花样了，还联动了二次元 IP 打造联名冰，就是你能在这个上面看到自己喜欢的那个 IP， 是不是？那为什么大家愿意单独为一杯冰买单？就是相比于十几块钱的成品饮料，几十块钱的冰杯性价比真是高级了，就给了你自主的调配权，你在家里可以实现像饮品店一样的这个饮料自由。现在买冰变得容易多了，然后成熟的供应链也是冰杯走红的底气，完善的制冰产能、冷链仓储、及时的配送体系，就破解了这个冰块容易融化、难储存、运输受限的难题了。饮品选择多元化，购冰的渠道便捷化，夏日需求也是持续走高。因为多重原因的加持，原本免费的冰彻底摆脱了配角的身份，成为了今年夏天

个碗里去热的那种，而是真正的蒸菜，其实我觉得都是蛮健康的。还有就是沙县小吃啊，嗯，也是很，沙县小吃是减脂人的最爱啊。就算你点轻食，你要留意一下沙拉酱里面有大量的油脂和糖分。第二个就是学会科学搭配，你点饭的时候多点一些蔬菜，然后点一些优质蛋白，别忘了点主食。第三个，你要写好备注，你说少油少盐少糖，酱料单独放着啊，我自己来调配，这也是好的办法。你外卖拿到手还有一些补救办法，第一步就是去掉油盐，你可以撇掉这个浮油，去掉鸡皮，厚重的汤汁的菜你可以简单沥沥油，必要的时候用清水温水涮一涮。第二就是优化饮食结构，你洗点黄瓜总会吧，番茄总可以吧，啊，搭配一份水果补吃，补齐这个膳食纤维。第三个就是利用其他的这个餐，比如说早餐你可以在家吃，你就安排一些鸡蛋啊、牛奶啊、全麦的谷物啊，加上一些无糖的酸奶啊、少量的坚果呀，这也可以补齐一下你每天所需的。你要留意你身体的变化，留意它的预警，什么口腔溃疡、情绪低落、反复长痘啊、经常的疲惫啊，你要警惕这是代谢紊乱造成的。然后呢，你每年要进行一些体检，关注几项变化，血脂四项，空腹血糖，糖化红

糖化血红蛋白，然后看看近两个三个月的这个血糖水平嘛，它是有一个需要，这个是另外付费的一个项目。其实外卖本身不可怕，长期单一重油重盐的饮食才比较可怕，所以学会挑选合理的搭配，及时的调整，哪怕经常点外卖，也能好好守住身体的健康。

最近这个天气啊还是比较热，那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啊，在这个朝九晚五的工作，谁都想一脚油门直接奔向清凉和自由。那么正在进行的中国石化爱跑节，可以豪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员都有机会抽中一吨爱跑98汽油大奖，加油免单，满额送礼，非常多的福利。全省超多特色自驾精品线路已经准备好了，遍布全省的中国石化自驾驿站，不能休息，美食服务一站搞定，真正实现自驾无忧，说走就走，大奖和自由通通都给爱跑的你。8月28号，中国石化爱跑自驾行，中国石化爱跑车友和湖南交通频道的主持人一起加满爱跑98，感受燃情动力，撒欢湘潭杨梅洲，清凉放肆嗨。每天傍晚的17点呢，赶紧锁定湖南交通频道晚高峰的节目《好友好友去》来报名。

过了三环，另外还有四横和五纵。那四横的线路都有什么呢？我们来说一下哈。首先，横一就是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说到这个名字，您能想象到哪些地方呢？跟长城有关系的，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就是秦皇岛、山海关，山海关长城嘛。那么这条线路就是由秦皇岛起，走张家口、和林格尔、乌海、中卫、张掖，一直到酒泉，这是这条线路。它是依托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串联起了嘉峪关、山海关、八达岭，还有慕田峪等等这些世界级的遗产。那么，同时也是往西北去的一条非常经典的线路了。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横，第二横是什么呢？是黄河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这条公路呢，您可以由西向东来走，从西宁出发，然后呢，沿着黄河，一直到兰州，到银川、包头、三门峡、郑州、菏泽、济南，最后到东营，这是黄河入海口。这个也是依托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串联起了壶口瀑布等等这些景区，以及二里头遗址啊、殷墟遗址等等这些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可以看到自然美景，也可以看到很多的遗迹，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条线路。还有两横啊，咱们稍后再来说。

0: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2: 提醒各位路上的情况：湖北高速的鸬鹚段尖峰岭隧道入口1620公里处南往北呢，因为辆小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途经的话需要谨慎慢行。
3: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耐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5: 爱跑燃油，澎湃向前，为香超加油，为湖南喝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豪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员都能参与抽奖。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也非常的多，是串联起了曲阜、泰山、九华山、黄山、三清山、龙虎山以及武夷山等等多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这条线路啊，相信朋友们也非常非常的喜欢啊，因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嘛，喜欢山的朋友走这条路也准没错。

川、延安、兰州啊、宏源、雅安、昭通、遵义、黎平、桂林、郴州，最后到达瑞金。再来看到纵武这条线路，它是从西宁出发，然后经过玛多、玉树、昌都、芒康、香格里拉、丽江、大理，最后到达澜沧。这条线路是依托了214国道，串联起了青海湖、香格里拉、苍山、洱海等等这些资源。那么这个也是连接了茶马古道、唐帆古道等等这个重要的自驾旅游廊道在其中啊，玉龙雪山呢、三江源国家公园呢，都是在这里的，这条线路也是不错啊。以上呢就是给您介绍了在最近交通运输部印发的这个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当中提到的里程大约有60000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这样的线路，可以说是串联起了咱们国内众多的优秀的自然和人文包括历史的一些景点景区在其中。有时间的话，真的沿着这些线路去转一转，一定收获颇丰。

0: 石化自家驿站遍布全省，一站式多元服务，让我们的爱跑之行从容无忧。
1: 当爱跑的你遇上中国石化爱跑节，冲刷掉所有的闷热与疲惫，获得畅快淋漓的尖叫和福利。
0: 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中国石化爱跑节进入专题页面报名吧。
1: 加中国石化油，走更远的路。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0: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 就带上你一丝风，
2: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哎呦。

0: 不是正规的大企业，所以没有买社保和买工伤险，所以就不能赔偿。
1: 你老公是长期在那儿工作还是偶尔去帮帮忙？
0: 长期在那里做了应该快两年了。
1: 快两年了，一直没有买社保是吧？
0: 对，
2: 就是每天上下班，准点上下班那种是吧？
0: 准点，对，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6点钟下班。
1: 现在伤好些没？
0: 现在受伤，7月2号受的伤，现在还没取钢钉。
1: 哎呦，这个手它会有后面会有什么影响吗？医生怎么说？
0: 医生就是说看愈后会不会影响活关节的一个正常的弯曲活动嘛。
1: 也是要也是说有一定概率有可能会有影响是吧？
0: 对。
1: 那你整个这个治病花了多少钱呢？
0: 治病的话4000多，这个是老板出了的。
2: 签了劳动合同吗？
1: 没有，
0: 没有劳动合同，
1: 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也没有买工伤，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工资是怎么发的呀？
0: 工资每个月的15号，然后是由那个老板的姐姐微信转账给他。
2: 老板姐姐微信转账。
0: 对，因为他们是一个家庭作坊样的嘛，就是一家人开了一个板材店，他法人是他的弟弟，然后就厂里就只有他姐弟俩，还有另外一个人和我老公，他们4个人在那里干活。
1: 哦，加起来总共才4个人。
0: 对，加起来总共4个人，然后等于是老板是法人，然后姐姐就是反正发工资每次就是姐姐转账给他，转微信给我老公了。
2: 这个小作坊它还是有营业执照的对不对？
0: 有营业执照，但是它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是板材批发。
2: 这个没关系，这个经营范围不影响嘞，这个没关系。
0: 他现在的说辞就是，老板昨天我们也到找他沟通了一下啊，老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是没有买社保，没有买工伤，所以我们不能够按照国家的这个工伤标准来赔付你。
2: 哎，你们老板有没有只有4个人的话，应该也买不了，要5个起步。没有买那个意外险是不是？没有给他买。
0: 他买了一个个人意外险，就是100多块钱吧，就是最高保额只有8万，而且是身故，才有那个才能够
2: 保
0: 嘛。而且像他这种的话。凭那个伤残鉴定是评不上级的，就是你评上10级也是赔10%嘛，对吧？
2: 对，
0: 就是那个，所以他现在的就比较麻烦。老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社保，没有工伤险，所以我们不能赔你。
2: 这个没关系的，就是因为按照您的形容，他是准点上下班，对不对？然后呢，也在这里工作了2年多了，其实是每个月固定发工资，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公司跟您老公之间其实是有形成管理被管理的这个劳动关系的，
0: 是的，
2: 只是说就是没有去购买社保。那其实单位用人单位原本就有购买社保的这个法定义务，知道吧？那没有购买社保的情况下，导致没法从这个人社局这边获得赔偿的情况下，那就应该也用人单位来承担这一部分。
0: 但是现在他的说法就是说，整个怀化都是这样的，他讲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厂，他没有哪个地方给你买社保。我说不是说所有人不买，所以就都是合法了。我说你这个概念就不对，对吧？我说你竟然没买社保。
3: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近日，全省首个服务文化主题充电公园正式投入到运营当中。该项目创新打造了充电加文化加景观加休闲的复合场景。车主在等待充电期间，可以游园观光到咖啡点位休闲小憩，实现了便民服务和城市生态美学的有机融合。记者唐冲报道。走进长沙市开福充电公园，40个高标准充电车位整齐排列，采用华为全液态超充设备，实现1秒1公里的极速补能。充电桩、装体以及箱柜贴上了服务文化主题彩绘，一句又一句的暖心祝福语，让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卸下旅途的疲惫，情绪价值完全拉满。来听到市民严先生说：“
4: 感觉这里服务还挺好的。”环境也好，这里还有免费的休息室。
3: 根据了解呢，公园内水系景观贯穿全园，还有休闲桌椅以及市民健身设备一应俱全。车主在充电期间可以小坐休息。此外，值得关注的是，项目还配备了54平方米装配式通透休息室，里面有现磨咖啡、精品小吃、文创好物、免费空调、热水等一系列贴心的服务齐备。小小的充电公园既是便民补能的服务站点，也是传递城市文化的温暖空间。市民王先生说：“
5: 一般的地方的充电桩没这么多，有很多充电桩不用排队等了，空调啊，可以充电啊，可以休息啊。”
3: 充电公园便利店工作人员李和介绍。
6: 这个休息站的功能呢，就主要是给这些充电的司机朋友们呢，给提供一个便携的休闲环境。它这里一般会配备空调啊、网络啊，加一个便利店的

0: 一个工人嘛，然后那里呢也有个免费饮水的地方。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间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正式开幕。开幕式之前，100米预赛正在火热上演。第一名天卓队机器人运动员跑出了9秒39。上
2: 题呢，我们来请教一下汤绿，
3: 这个都是
2: ，哎，
3: 没关系，就是他确实你们前面那个没成团嘛，那其实就是没有事实上形成这个合同关系。但是后面他不是又在您这儿就是旅游了嘛，对不对？那其实是有一个事实合同的啊，就是以行为。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合同关系，或者说咱们不但不限于聊天记录，然后包括您的这种银行的一些付款的这个凭证，以及就是旅游过程中间啊，
2: 机票、酒店、出行、门票啊，
3: 实际提供服务的这些相关证据，所有的都 OK， 就是您认为啊能够证明刚刚整个这个事实的这个证据都是可以的，然后诉讼的话呢，您可以自己去诉讼，没有问题啊。就是准备起诉状啊，然后准备这些证据目录啊、证据啊这样子。然后如果说您要提前先走这个前置程序，发律师函看能不能起作用的话，律师函是要找律所的，要委托律所，然后要付费。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王先生你好。
5: 你好，前十几天，我一表妹骑共享电动车，没有满14岁，然后骑共享电动车装了一个65岁的埃及，然后交警划分责任是表妹主责，奶奶的次责，然后奶奶的女儿在责任令书那下面有个补充栏的，好像写的大概的东西，好像是另外添加的，好像是说表妹承担70%，奶奶承担40%，然后表妹的妈妈不识字，也没有什么学问，她直接就签了。然后我们后来问了共享电动车，电动车的公司看能不能用保险，然后说小朋友扫的大人的二维码扫的共享电动车，然后说不是本人就不能用保险，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2: 您刚刚讲一个70%的责任，一个40%的责任，到底是64%还是73%？
5: 交警定的责任就是主次，那个表妹是主要责任，奶奶是次要责任，但是没有划分是多少，多少的多少是没有划分的。
3: 是共享单车还是共享电动车呀？
5: 共享电动车好像是。
3: 电动车是吧？那那个事故认定书你看到没？上面是不是写的是非机动车？
5: 我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3: 这种共享电动车应该，电动车应该是非机动车嘞。这个没关系的啊，就是这个手写的这个百分之
5: 自行车
2: 自行车
3: 是吧？
5: 对，
3: 是非机动车。
2: 我觉得其实分责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是赔偿的总体额度。现在这个受伤了没有？情况怎么样？要花多少钱呢？
5: 好像那个奶奶好像是听说好像是要动3次手术，她好像是膝关节撞伤了，好像是要动3次手术，估计费用要大几万块钱，然后还后续赔偿那些七七八八，如果要自己承担的话，估计要自己要掏腰包掏10万块钱。我就是说想咨询一下，看能不能找那个自行车的那个公司的保险，看能不能找得到他们。
2: 您的意思就是说保险公司，也就是这个共享车的这个公司，他们是大人扫了这个码给小朋友骑作为理由拒绝了你们的保险理赔，对不对？
5: 对，他说不是本人扫的。不是本人。
3: 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什么时候出的这个认定书吧？什么时候出的这个认定书？
2: 多久之前？
5: 好像就十几天前吧，好像就
3: 十几天前了。其实这个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这个。

0: 或再就是营养费啊、护理费啊，对吧？等等啊，这些是。
1: 我想问护理费的在这个服装省的这个标准是多少津贴呢？
0: 你们有没有请实际护理人员？
1: 都是家属护理。
0: 家属的话，你可以按他的工资来主张啊。如果说就是没有固定工资的话，这个有一个这个每一年啊都这个有一个统计局有一个这个护理费的一个具体的这个标准，到时候您可以入我们群，我们可以发给您啊。
1: 好，谢谢。
0: 可能您还是得好好关心在这个后续治疗的问题，别到时候因为这个事情再来扯皮。如果讲你确实现在确定不了，那我可以考虑通过司法鉴定的方式去确定一下，就是后续治疗花了多少钱。实在您也不愿意在这个点上卡住，然后导致这个赔偿谈不下来的话，您也可以在这个协议中明确，就后续如果有发生这个治疗费用啊，那么还是可以继续索赔的，知道吧？这个点一定要保留这个权利。
1: 好，谢谢。
2: 好，谢谢叶先生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记住哈，96218转零号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下午的2:32，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目前徐广高速潭横西段争乡收费站的入口往南匝道，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5: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上。
6: 他的武力值爆表，但是心地纯良。阿萨第一天入城就被诬陷成杀人凶手，两个人被迫组队，一个是热血上头频频翻车，一个是冷静推理，但老是被队友带进沟里。
7: 我们一定能抓住凶手，因为我们是人妖。
6: 有看过的朋友跟我说，看的过程中抓紧你的爆米花啊，别笑到爆米花撒上一地了，不仅好笑，而且呢，等你回过神来，案子也破得明明白白。
8: 这里娱乐项目丰富多样，爽时尚玩原地起飞。
6: 电影《大唐妖探》不止有趣，一桩命案还会牵连出连环阴谋，节奏紧凑，层层递进，反转一个接着一个。
7: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
6: 坐在电影院里，孩子们可以跟着主角来查线索、逛长安，而大人们可以沉浸推理、看角色成长，大家都能在电影当中找到笑点和爽点。

0: 让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没机会重来一遍，没机会让我能够看一眼，没机会能和你讨论。
1: 该直行却左拐，也许是甜美的意外，成为了生动的写照。对于周深而言，这首歌也是送给被生活推着跑的人的礼物。而那些莺歌相遇的瞬间，让慢慢接受爱的歌词有了具象的温度。

0: 生活服务中心签订了一个财务上的专项审计业务合同，审计费用我们约定是12000块钱，审计报告已经移交给他们，按照合同约定应该在2025年12月底付清我们这个审计费用，但是就是一直没有付，研究了一下他就讲2026年4月和5月份付给我们，现在已经到8月份了他也没有付给我们。
1: 收到贺先生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节目将情况反映给了靖州县商务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工作人员迅速转办处理，相关部门快速接受处置。当天上午，靖州县市场综合服务中心宿主任主动联系到节目组给出回复，已经和贺先生本人沟通协商，承诺这笔费用会在年前结清。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2: 我们已经给他贺先生联系了，也承诺他和我们在这边的财政对接好，在3个月左右时间呢给他付到位，12月34号之前吧，就这个年前吧。
1: 我们也希望这一次的承诺能够落实到位，按期兑现。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将会持续跟踪和关注。当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您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0转零号键。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8月23号进入处暑节气，作为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标志着盛夏酷暑。

0: 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嘿，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对好。

遇到身体不舒服需要去就医，但是和自己工作发生冲突的时候，多少会有一些被动，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怎么办？真的不用愁啊，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了，福利重磅来袭，各位可以在微信上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可以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还有医疗陪诊的从业资格证，

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各位下午好，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眼下呢，海上的台风啊正在扎堆营业，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三台共舞。与此同时呢，北方高空槽活跃，降雨强对流齐上阵，所以受此影响呢，这两天像海南岛的西部、广西的南部啊，包括广东中东部和南部，包括湖南、江西、云南等多地呢，都会有分散性的降水。省会长沙那南二环橘园路段啊，西往东车多缓行，再加上天雨路滑，各位要放慢车速，有序通行。同时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京港澳高速的潭垒段王十万收费站附近以北 K1570公里北往南，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呢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处理，途经的车辆呢需要小心慢行。马上我们来刷新到的是本档的热点，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马上来关注到的是本档的热点，新修正的岳麓山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已落地实行。来看市民游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首先呢，是车不能随便开。麓山景区和橘子洲景区内，除了消防、救护、施工作业、巡逻、环卫车辆以及景区环保观光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驶。第二呢，是野爬、违规骑行依法予以禁止。新修正条例明确禁止擅自进入景区未开发、未开放区域进行游览、攀爬、越野等活动，山地越野、崖壁攀爬，禁止在景区内进行山地越野骑行等。

0: 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0: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0: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0: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餐馆呢，那这部电影呢最近在持续的热映当中，引发了大家非常多的讨论啊。龙餐馆的原型人物呢最近也回忆起了自己在中东闯荡的经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故事的背后其实还有江西小炒的影子，因为影片人物原型之一的帅勋正是江西人。2004年的时候，他和同伴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开了一家中国龙餐馆。当记者跟他聊起过去的那段经历的时候，他也直言满是艰辛。所以如果你最近被朋友安利啊这部影片，但是呢又一直没有时间去迟迟的看的话，跟大家讲，不妨一定要走进影院，甚至周围已经有朋友二刷三刷了，如果你还没有刷的话，一定要去看这一部《欢迎来龙餐馆》。

0: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1: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0: 选氟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氟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在昭山收费站附近以北 K1521公里的位置，南往北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还没有确定，特别提示各位要小心留意。如果需要我们帮忙，也欢迎您随时的发送文字的方式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看到并且回复大家了。稍后来刷新到的是本档的热点。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同在一个乡镇。

0: 周边多数村民小组呢，都已经完成了老旧自来水管的改造更换，唯独杨林街村的十余组改造迟迟没有落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近日，岳阳县杨林街道镇的杨林村十余组的村民张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的为民热线节目组打来求助电话，他说小组内的自来水管呢，已经投入使用近20年了，管线老化极易破损，村民多次向上反映，期盼更换老旧水管，可是诉求一直没能得到解决，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诉求。
1: 我这个组的这个水管就没有整改，别的地方都整改好多年了。
2: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里的自来水管用了多久了呢？
1: 那只不过用了10-20年了，还是以前的老水管。我打过12345，都不知道打过好多次了，每次就是说在申请，去年就打电话投诉，他说马上整改。你看到现在了，申请有这么久吗？
0: 节目当中呢，我们第一时间把情况反馈给了岳阳县杨林镇街道的人民政府，镇政府呢核实情况之后主动致电节目组作出回应，证实了张先生反映的情况属实。工作人员解释说，此前呢未给十余组更换水管是判定原有管线尚能维持正常供水，目前呢十余组自来水管的更新项目已经纳入到计划了，很快就要开工实施了。
3: 之前没有更换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组里面的水管没有进行一个破损，就是还可以正常使用，所以没有给他们进行一个更换。然后接下来大概在9月份左右吧，会对他们组里面的一个自来水管进行更换，9月份可以改完。
0: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栏目组电话0731-96218-0号键，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8月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正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北京美团公益基金会及其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等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捐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面包、水桶、凉席、家庭箱等物资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和安置救助工作。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太空出差马上就要满3个月了，空间科学实验有序展开，组合体平面照料与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根据实验安排，3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操调控的室内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的实验腔体样品的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的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呢，乘组还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的气体更换、抽真空的排废气等工作。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公布了一批面向全国现役军人、退役军人的优待项目清单，涉及文旅景区。
4: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5: 我要参加。
6: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7: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4: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芒果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酷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料。

刚刚这首梁博的《日落大道》是很多人啊在傍晚时分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也许你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听着这一首缓慢的歌曲，你会觉得这一天啊都在身心放松当中。可是有人呢在不断的找寻松弛感，有一些人呢却不断地开始焦虑啊。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家长曾经都给孩子选择过一个叫做幼小衔接的班，可是现在谁曾想啊，这个高大衔接班居然也出现了。什么叫高大衔接班呢？就是高中和大学的衔接班，这个当中挤满了焦虑的准大学生。高大衔接班呢正在变成一种新的暑期消费，它瞄准的是一群对大学生活充满不确定性的学生和家长，担心跟不上课程，担心保研没有优势，也担心毕业的时候找不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在学历竞争和就业压力不断前移的背景之下，培训机构呢就以抢跑、领先等话语不断地放大这种焦虑。很多人觉得高中毕业之后的那个暑假应该是最快乐的暑假了，可是没成想现在又多了一种额外的衔接班。

0: 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这个时候我们重点关注一下，根据省气象局今天的预报，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的结论，受到降雨的影响呢，今天的晚上8点至明天的8点，郴州、株洲、衡阳、邵阳、常德、益阳、永州、怀化、娄底等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具体呢，在黄色预警区域包括了沿陵县的东部、南部、桂东县的大部，蓝色预警区域呢有幽县大部、醴陵市南部、祁东县大部、新韶县西北部、兴宁县东部、鼎城区南部、汉寿县西部南部、桃源县大部、桃江县西部北部、安化县大部、零陵区大部、冷水滩区大部、祁阳市大部、东安县大部、双牌县西部北部、沅陵县大部、溆浦县北部，还有新化县大部、冷水江市大部以及涟源市西南部。特别提醒各位啊，要注意安全，因为眼下呢正是海上的台风扎堆营业的时候，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三台共舞。与此同时呢，北方的高空槽活跃，降雨强对流天气呢正在轮番上阵。
5: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耐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6: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7: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6: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7: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6: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虽然呢七夕佳节已经过完了，但是浪漫的氛围啊还在延续当中。我们金芒果商城呢，今天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的活动是最后一天了，依旧大家可以享受单笔订单实付满777直接领取立减77元的优惠，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还有第二重的福利。

清透如洗，一半是炎夏盘桓的余温，一半是清秋款步的舒朗，不必再贪恋空调的凉意。

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们刚才说到欧洲多地的这个气温很高，那当气温超过35摄氏度的时候，尤其是日照时间超过12小时，湿度高于80%的时候，大约在人群当中会有

16%的普通人会出现情绪和行为的异常，其实这个不复杂。但是现在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越是在七八月的时候啊，尤其是天气很热的时候，各个化妆品品牌旗下的这个香氛产品就卖得越好。因为呢，很多人观察发现，气味触发情绪和记忆的速度比任何感官都快。当你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大脑呢要处理形状、颜色、轮廓才能够辨认出来。可是当你闻到一种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现在呢是暑假的尾巴。最近啊，故宫博物院的国宝级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在浙江省博物馆的枝江馆区亮相了，展期呢会到9月20号。这次呢也是这幅名作首次抵达杭州，也引发了大批观众到场。不过有网友指出呢，有一些观众啊，这个观展时间过长，变相导致其他人长期排队，吐槽说排队5分钟，观展排队5小时，观展5分钟。韩熙载夜宴图卷呢，目前是描绘了南唐的大臣韩熙载在家中设宴载歌行乐的盛大场景。因为被列入了第二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文物的名录，韩熙载夜宴图卷呢极少离开故宫。公开资料显示，这个作品上一次在故宫博物院展出还是15年前的2011年。

滚烫的天气，朝九晚五的工作，谁不想一脚油门奔向清凉与自由呢？正在进行的中国石化爱跑节，豪抢整吨油，好礼转到手，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员都有机会抽中一吨爱跑酒吧汽油大奖，加油免单超满额送礼啊，超多福利，全省呢有非常多的特色自驾

0: 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2000年，萧亚轩在自己的个人第二张专辑《红蔷薇》当中推出《一个人的精彩》。这首歌也是独立女性主题的标杆之作，改编于泰国歌手的热门作品，却在姚谦的中文填词与萧亚轩的演绎当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当时 Elva 刚刚凭借首张专辑爆红，渴望突破她的抒情风格，姚谦便围绕告别错的拥抱自我的内核来填词，这也恰好契合萧亚轩率性的舞台气质，再搭配他特殊的嗓音，将失恋后的释然与独立唱得酣畅淋漓。这首歌不仅帮助 Elva 拿下了当年最受欢迎歌曲奖，更让他坐稳了唱跳天后的宝座，也为他后续打破红磡体育馆最年轻台湾女歌手的记录埋下了伏笔。那句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早已超越了歌曲的本身，成为了一代人面对情感挫折时坚守自我拥抱自由的精神助教。

0: 队现场助阵，还有多份小龙虾全面代金券，青岛啤酒原浆畅饮，300多个湖湘特色小吃摊位，观赛加宵夜一站搞定。
1: 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全程直播。
0: 8月28号晚，夜市里的香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坪夜市东广场，让全国人民看看湖南足球的夜到底有多烫。
2: 师傅，靠边让一下。
3: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4: 老王，歇口气儿吧。
5: 你好，你的快递到了。
6: 高温酷暑，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的盛夏。
7: 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
6: 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7: 8月4号到23号，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
6: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7: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

0: 线1900-7317-6888。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0: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

0: 近日，湖南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重点软件企业38家，其中新认定的企业共18家。一批本土软件企业深耕细分赛道，以数字技术赋能制造、新能源、跨界电商等领域。
1: 长沙恩智技术是一家研发电池高精度测试测量仪器及配套软件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推出的储能 BMS 测试系统，模拟电池电网等各种环境，给待测品通电，精准找出电池老化、短路、容量不足等问题，被称为电池设备的全科体检医生。长沙恩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罗倩倩。
2: 精度上突破了极限，电压测试精度提升至6万分之一，达行业。

0: 组织并没有区别啊，尤其是高强度情况之下的迭代，很像一个剧组。
1: 那为啥非得费劲上天发电呢？原因很简单，高空的风更大，到了平流层底部，风能密度比地面高出200多倍。这套系统的诞生地正是湖南。林一云川在长沙设有研发中心，在岳阳建有总装厂。工厂内，在蒙皮组装线上，工人们像裁缝一样将蒙皮裁片焊接成型。林一云川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翁汉科。
2: 它其实是一种这种复合材料，它主要有几种层组成吧。一方面是表面的一些耐候层和阻隔层，因为它主要起到就是这个抵抗一些环境的一个影响，比如紫外线呐、光照啊、对辐射啊，是吧？包括高低温呐一些影响。
3: 目前，高空风电已纳入国家"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成为重点布局的新型清洁能源技术。此次 S4000 系统试验成功，补齐了我国高空风电工程化应用的关键一环。下一代 S6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也已经在路上，他们的最终目标直指平流层。林一云川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段天瑞。
2: S4000 真正的价值是在于，它是人类首个上天的，能够作为叫建筑一样，长期维持在天上的存在，这就完成了经济稳定和绿色的一个不可能三角。
1: 今年暑期，长沙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文旅新业态人气高涨，以旧换新势头向好，多元化消费场景不断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记者梁瑞报道。
3: 上午10点，位于长沙雨花区的曙光茶厂便已是人气满满。这座由工业老厂改造而成的茶厂，保留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怀旧氛围，搭配湖南米粉与茶叶，成为各地游客体验长沙地道风味的必选一站。高峰期的一天，接待游客超7000人。今年茶厂还升级夜间消费板块，新增夜宵、烧烤、小龙虾特色餐饮，配套高清电子大屏，可实时观看赛事直播、文艺展演，人气持续攀升。曙光茶厂负责人刘玉书。

0: 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的极端性，需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
0: 沙德尔强台风级，目前正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21号在分析沙德尔发展趋势时预测，沙德尔可能在未来3天达到超强台风级，26号前后进入东海，此后可能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28到29号前后登陆我国华东沿海，也可能在我国近海转向东北方向移动。目前气象部门正密切跟踪监测沙德尔的发展，中央气象台将及时发布预报预警。8月23号是24节气的处暑节气，也是今年三伏天的最后一天。陪伴湖南市民整个三伏盛夏的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免费2.5小时陪诊公益活动，也于处暑这一天圆满收官。自入伏以来，这项为期40天的免费陪诊公益活动，服务了众多就医市民，为许多家庭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成为炎炎夏日里一份暖心的健康守护。虽然限时免费陪诊活动告一段落，但芒果陪诊的守护并未止步。日前，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已全
2: 播。
3: 8月28号晚，夜市里的香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坪夜市东广场，让全国人民看看湖南足球的夜到底有多烫。

0: 周末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5: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4: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5: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处暑，暑气由此而止，残蝉声弱，晚风裹凉入袖，云影拉长，天光清透如洗，一半是炎夏盘桓的余温，一半是清秋款步的舒朗。不必再贪恋空调的凉意，且去湘江边看落日融金，于岳麓山间拾取第一片微黄的叶。世间荣枯有序，热与凉交替更迭。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这。

懈可击。为了下一场考试，为了下一次升职，有时甚至会忘了为什么坚持。我很好，我不累，我真的没有不 OK， 我真的真的。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1: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

0: 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六成，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2: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 97%， 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
3: 到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七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4: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3: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5: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部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3: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
7: 靠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8: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 6.8 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9: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10: 希望说呈现一河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
0: 的依赖。
1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 加拿大驻美。

0: 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8: 嘿、hey, 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喽，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9: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7:00。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

0: 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你一起新闻冲浪。
0: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会长沙如何扛牢经济大事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呢？如何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市民呢？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伯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啊，将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把物理 AI 作为核心赛道，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擦亮最具幸福感城市底色。长沙先进制造优势明显，坐拥工程机械、新材料、电子信息等六大千亿级制造业集群，集聚了三一、中联等五家全球工程机械五十强企业。在十四五期间，长沙成功创建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长沙连续18年获评最具幸福感城市。面向十五五，长沙将坚持市级财力75%以上用于民生，深入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和三资盘活，腾挪更多财力保障民生。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伯章：
3: 坚持就业优先，加强大学生创业支持的力度，提质建设，四五分争深厚圈，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城镇村和危旧房屋的改造，盘活城市的闲置资源，筑牢安全的底线，健全城市运
2: 方案，持续削减生产综合能耗。目前华凌云创已经是落地了32项智能化应用场景，搭建钢铁工产销跨域协同平台。楼底华凌云创数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光辉：
4: 推动钢铁大模型与工业制造深度融合，加速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让数据要素真正赋能千行百业。
5: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2: 好，说完了科技的高大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老百姓的身边事儿哈。同在一个乡镇，周边多数村民小组呢，都已经是完成了老旧自来水管的改造更换，唯独这个杨林街村十余组改造迟迟没有落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在8月17号，岳阳县杨林街镇杨林街村十余组的村民张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求助电话，说呢，小组内的自来水管呢已经是投入使用近20年了，管线老化极易破损，村民多次向上反映，期望更换老旧水管，但是诉求一直没有能够得到解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讲述。
6: 我这个组的这个水管就没有整改，别的地方都整改好多年了。
7: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里的自来水管用了多久了呢？
6: 那只不过用了10-20年了，还是以前的老水管。我打过12345，都不知道打过好多次了，每次就是说在申请。去年
2: 都23号在北京亦庄举办，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展示了国资央企在机器人领域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产力和产能。另外呢，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共吸引了373家国内外的知名企业以及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311款新品亮相大会，全面助力机器人产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高质量发展。体育方面来关注，2026至2027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当地时间22号进行了第二轮较量，中国名将樊振东迎来了加盟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之后的正式比赛首秀，他2次出场都是取胜，帮助球队主场3-1击败了巴特科尼西斯霍芬队。

0: 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到了近20年的高位，致使欧洲的债券市场持续受到影响。尽管美国财政部出手干预，一度缓解了美债抛售压力，但是欧洲债市仍普遍承压。多家欧洲市场机构认为，美债市场波动可能会继续影响欧洲金融市场。英国安本投资公司就认为，美国财政部出手干预是一个明确信号，表明美政府愿意压低美债长期收益率，但是这一做法并没有延伸至英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欧洲债券将会幅度有限的走弱。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青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3: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最时代热浪。

0: 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耐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阳台白衬衫又沾上楼下烧烤摊的孜然味儿，周末想补觉，广场舞音响霸占着耳朵，对面商场 LED 屏亮到凌晨两点，让人睡不着。
1: 8月15日起，家门口的烦心事第一次有法典及撑腰。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广告屏。为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光污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 他管你呼吸的那口风，半夜听见的静，窗外的那束光。生态环境法典，洁净你的生活。
3: 在湘西南的群山之间湖，千座赤红枫林拔地而起，侧看如万笋插天。
0: 登上海拔818米的八角寨，云海翻涌间，百余座褐红色奇峰如巨鲸闹海，蔚为壮观。
3: 邵阳新宁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黄艳玲：
4: 这里是丹霞之魂，国之瑰宝，世界自然遗产，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浪山。看八九寨上群峰如海，云卷云舒；望那蕉峰下孤峰傲立，一年守望。这不是普通的山，这是大地雕刻的史诗。来西宁，翻开这本丹霞画卷。
0: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5: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6: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5: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6: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5: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6: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7: 交通频道与你平安同行，相连，牵手向前。
8: 总监肖智分享了全自动无人值守智慧考场项目。
9: 我们是有一个正面摄像头，还有一个是顶视摄像头，
8: 阳和横阳。产业呢，则是各有侧重。这次政策精准点菜，岳阳主攻的是现代石化，横阳则是发力盐卤化工。
1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
11: 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8: 又是一周股市新开的一天哈，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最新动态。进入到这一节的车厢经济学。
12: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13: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14: 大家好，我是吴景。上周五呢 ，A 股三大股指低开高走，成交额再度跌破20000亿元，风格轮动加快。但 WIN 的锂矿等热门概念指数当日领涨，贵金属板块表现活跃，涨幅超过3%。那么前一交易日表现强势的创新药等板块进入到调整。ETF 方面，多只黄金股 ETF 涨超4%，领跑全市场 ETF。此外，
8: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